他擦寂寞拉不住都梦路呗家真街拉呀家多都地摩铁东才擦擦西擦西擦西擦擦疼海个巴古巴梦着呀他擦里呀摸梦脸不拿不好他先靠拉摸梦泪拉脱车梦路下山梦着呀啥子好梦寂寞的巧天不呀不来的那几年是的月都是苍师傅的温差你梦女啊可别是人家干中爱的摸人家头不落抓人家头又保给人家头的梦念弄了被增加人家头住借人家头也多他才去找个梦关注老爷你今夜打个梦一顿给上都了海是的天有啊

人才都拉古迪亚迪拉塔都怕好生我路根路家就生都梦能路家被说个成就成就成意这个地做给家鸟我是潮心走心走老北道做给禅都我应有我那就是

人呐、啊，莫上去火，也好处就能做些，个能接，能接得好，电动刀，个猛得走，给许多，多给许多，莫弱弱，个大胸脑，叫鸡汤，老比多切，要瓦切，个猛洗好，洗菜好，个电刀刀，吃混了，天。

哦，原来本都说中秋时候，蒙都还路节啊，说本的第一老师，为着就蒙都公学中节，被跟老师用传道到时候单张嘞，被马新吉多路路里边哎，他个是的，蒙在给德兰去给那干娘用哎嘛，新吉多路路里边呀都。第六时候，李努诺，他个是的，制造给那